0: 敏性鼻炎和感冒怎么区分？易感人群如何防范？
1: 楼上漏水导致楼下画家92幅作品受损，法院为何判决楼上租户无责？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晚
2: 虹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卫生部当地时间三号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

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离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中，并将继续在离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

0: 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

演奏技术里边来感受到近2000年琵琶发展声音的变化，技术的繁多，也就是说琵琶是一个大家会称之为弹拨乐之王的一个美誉。其实这个王不是称霸，而是说它的丰富性。这个是舞曲。那么另外呢，就是文曲。文曲呢，一般都是表现一种境界啊，一种

非常具有一种哲理的，也就是说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相统一的，我们说的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哈，也就是说是人的一种向往或者人的一种情感、一种境界。另外一首呢就是《浔阳月夜》，这一首名称大家都会想到非常美。

0: 面呢，都包含了我们琵琶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琵琶的音乐，就是文武大套的音乐。
1: 那侯军老师作为整个唱片的这种制作人哈，我们这种 A 面 B 面的这种设置和这个琵琶本身乐曲的这种本身的特质紧密相关哈。那您怎么理解，就是琵琶刚才这个杨景老师说是弹拨乐曲中的首席，是王哈，看着他体量也不是很大啊，四根弦，他怎么就能成为这个 C 位，成为王？

0: 这样的百年难遇的大师、
1: 嗯、
0: 刘老师也是杨静老师的恩师、
1: 嗯、
0: 所以我说在整个的琵琶的历史长河中，我认为琵琶它最早是在马上，本出自胡乐、
1: 嗯、
0: 它是在马上弹的横抱，而且它是用拨子在拨奏、
1: 嗯、
0: 然后逐渐到斜抱，那么整个它竖抱其实已经到了、
1: 嗯
0: 清末甚至到民国、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奏姿势的这样的一种改变，

0: 他独具的艺术个性的，而且是别姬这一段应该说他演绎的非常动人，投入了很深的这种情感。所以我们最后在审听母带的时候，他的一个博士生，现在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听的也是泪眼盈盈的，所以我觉得他也被他老师的这种琴声所打动了。其实他塑造的是别姬的这样一个历史情节，
1: 虽然他是个英雄，但是呢他是个人，他非常具有情感，他和他的这个虞姬在诀别的时候

了解的不是太多，那么我就重点介绍一下中国早期的山水画。中国早期山水画呢，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画种，它是融合在上古典籍，比如在《山海经》这些上古的典籍当中，一些神话故事中，它的一些。

0: 项更深入考察金碧山水画艺术形式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社会变革、画家所处的时代风貌，以及与绘画相关的社会习俗、生活环境和相关的制度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了金碧山水这个艺术现象在唐代产生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以及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 金碧山水画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听过作者的介绍之后，我们下面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李舒。

鱼胶等这些天然熬制的胶液作为粘合剂，绘制在宫殿的墙壁、屏风、绢帛等这些材质上面。那么，同时在绘画的，比如山石、瀑布、云霞，还有宫殿、楼阁等这些地方呢，用描金、泥金的技法，形成了色。

0: 这个山水画，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面貌。那么这些历史历朝文化精神啊，这个也都浓缩在这个山水画的艺术当中，也是希望通过山水画这个载体去体会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精神。
1: 郭教授说到了山水画完整地贯穿了中华文化历史的绘画形式。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不同朝代的山水画的情况。
0: 这个山水画的高峰，唐代它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啊，就是这个金碧山水画，它是一种富丽

艺术的最高奖项文化大奖，成为了现象级的国风代表作。那它的意义还有就是说提升审美啊，能够看懂当下的国风的热门作品啊，舒缓现代焦虑。那么借这个山水画呢，使我们静心解压。那么读懂盛唐七象，能够建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居家服饰、收藏挂画等等这些方面。

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近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暴雨位置重叠，需注意水肥管理，做好在地。

0: 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即将到来之际，

在捐赠活动现场，龙泉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及部门单位代表依次将爱心善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以实际行动为公益慈善事业拾柴添薪传递温暖，号召全市上下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实际行动关爱困难群体，助力共同富裕。据了解，慈善一日捐活动倡议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公民自愿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笔善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

0: 至上理念，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始终把防汛工作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做细做实各项防范措施，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龙城市委书记王忠宝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克服疲劳厌战情绪，当前

人员在岗，责任到人，举措到位，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齐心协力打好防汛攻坚仗。会上听取了龙泉市气象局最新水雨情情况汇报，视频连线龙南、平南、蓝聚等七个重点乡镇，听取防汛应对工作情况汇报。9月1日，龙泉市政府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政府系统抓项目、促招引、稳投资工作例会召开，

市场，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要多管齐下，激活消费潜能，落细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持续丰富消费场景，积极发展新型消费，同时抓实就业工作，打造龙一爪零工市场 2.0 版，以真招实招促进富民增收。要凝心聚力促进城乡共富，高标建设建词龙泉品质共富发展轴，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加快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

0: 持平稳增长。三是呢，以争先之资优环境，全力推动我来办企无忧全要素护航行动，在各个领域走深走实，确保问题诉求办决率90%以上。
1: 发展的示范样板，持续深化西街沿章一体化探索实践，逐项形成可落地的实操做法，可固化的长效机制，推进组团连接线等五大重点项目，抓实抓细区域通办等五件民生小事。
2: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3: 眼下，龙泉市剑池西路、欧冶大道至龙窑路段地下管网及道路提升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0: 你观
1: 团，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2: 帮卵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

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

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景

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

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继良，马继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继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大师瓷器。

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继良开始和高德贵点烟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

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继良早已雇好的七八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

诗续集及《杜伊诺哀歌》等。此外，里尔克还著有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手记》，1919年迁居瑞士，直到1927年逝世。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王嘉欣，1957年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4年，他写出组诗《中国话》《长江组诗》，广受关注。1985年，接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

代派作品选上读到的。我们那一代人手一册这本书，是一次重要的现代主义的洗礼，所以我们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比如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秋日》，我一读就感到晚现在我的面前。伟大的诗人提供的不单是几首好诗，而且是对我们一生都极其重要的东西。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个说法叫诗歌精神，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何为诗歌精神。冯至翻译的里尔克诗论对我也太重要，

诗人，像徐志摩、郭沫若等等。鲁迅为何偏偏钟爱冯至？冯至非常低调，他从来没有提及鲁迅评价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有更高的尺度在那里。所以他第二本诗集出版后，他干脆把他的诗歌创作放下来了。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还要深化自己，沉默忍耐就是一切。所以他一封一封地翻译里尔克的十封信。冯至并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他完全为了他个人的爱、心灵的需要来翻译，非常投入。

还写有两篇关于里尔克的重要文章，一是1936年写的一篇《里尔克诗人十周年忌日作》。读了里尔克，冯至就感受到他研究的德国18世纪的浪漫派也有问题。这些诗人在那个年代后来都停止了，他们只有青年而没有中年，更不用说白发的完成。但里尔克的中年有一个意志产生，在冯至中年显然也有一个意志的产生。没有从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意志，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十

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了解完奥登，我们继续欣赏王家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之后，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与哲理》。他非常称赞冯至，从哲理的角度来读，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一个角度。十四行集当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但是哲理诗并不是冯至的目标，冯至的目标就是那种里尔克式的存在之诗，这才是冯至的目标。为什么歌德、里尔克和欧洲的其他哲学家

0: 冯至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用真实的手来写真实的诗。
1: 好了，王家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内涵丰富，讲到了很多诗歌创作中的根本问题。高贵理性之光和勇气才能使诗人拥有并永葆创作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戴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1: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韦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一方面，在美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美国参议院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当地时间9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当日裁定，禁止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使用由共和党划定的新国会选区图，这对共和党保住其在美国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的胜算构成了一次打击。此刻提示，本周。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齐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继续来听朱定真的分析。
1: 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了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1: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
0: 从2019年的

0: 采集。
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

0: 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0: 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今明两天在山西太原举办，聚焦能源转型、数字赋能。

0: 显著提升。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磊：
1: 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等十余个专业领域，在保留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煤与煤城气、氢能等平行论坛的基础上，本届论坛更加突出能源转型的趋势。
0: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算力正成为能源转型的新变量。为此，太原论坛今年

0: 低碳国际对话活动，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和能源领域学者、企业代表畅谈能源转型与文化交流。山西省外事办党组书记、主任董晓林：
1: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山西践行四个革命、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实践成果与转型成效，深化同各国宽领域多层次的务实交流与合作。

那目前来看，明天沙德尔残涡影响收尾，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水呢也会趋于结束，但是在台湾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到后天，广东、台湾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因为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那未来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的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未来五年，医保部门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推动监督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

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包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2: 无害。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

0: 那成果发布会上呢，也会集中的发布一批首发首效的硬核的科技的成果。那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一享受户外秋日。
1: 同时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症状也轻了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花粉过敏，城市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
3: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涕泗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地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

0: 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在河北邯郸的

0: 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1: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感觉非常感人。”
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粘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2: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0: 郭玲玲89年出生。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2: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2: 龙泉金土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0: 民自愿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笔善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机构可捐赠部分节约的经费，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社会爱心人士建立慈善帮扶基金或设立冠名基金等，募集善款全部用于助医、助学、助老、助小、助困等方面的慈善公益事业，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接受广泛监督。
1: 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落实。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展之需、成长之困，推动产业经济提质增效。要全力以赴狠抓招商引资，树立群市一盘棋思想，聚焦产业链招商，迭代升级招商图谱，用好基金招商、全员招商等模式，确保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能够引得进、落得下、发展好。要竭尽全力强化要素保障，加大向上征项征资力度，多渠道抓实组织收入，统筹强化用地用能保障，盘活各类存量资源，破解要素瓶颈制约，推动资源要素向优质项目集聚。要坚定不移激发创新活力，聚焦产业发展需求，

链条协同的产业生态，同步推动优质企业百亿级验证梯队成型，潜力企业数字改造覆盖式升级，力争全年规范工业增加值增长12%，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二是呢，以破局资质活商贸，以内外

本次改造范围覆盖欧冶大道交叉口至龙窑路红山入口，是完善城西片区市政功能、保障校园周边通行的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工程正在同步推进道路升级、给排水改造、交通优化等多项建设内容。针对原有道路狭窄、缺少雨污管网、排水设施薄弱的老旧短板，施工方正在全线

15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这一气候转折期为喜冷凉、半耐寒及耐寒性蔬菜的播种、育苗与定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生态条件，因此九月份以下蔬菜都可进行播种。一、大白菜。大白菜属于十字花科芸苔属，为典型的半耐寒性蔬菜，营养生长适宜温度为15至20摄氏度，在5摄氏度以下生长明显减缓。二、萝卜。萝卜为十字

而美委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总储量的约五分之一。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0: 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委石油交易将不

0: 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1: 委内亚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

0: 回旋剂。
1: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0: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韦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

0: 体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1: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0: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

0: 周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但是强度较弱，多是阵雨或雷阵雨。在五大湖南部和环墨西哥湾的部分地区呢，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仍然炎热，极地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像达拉斯、亚特兰大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在美国西北部和东北部偏北区域，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无敌。

调查，相关行政机关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废除和修改问题政策文件，主动整改到位，恢复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说，该州三号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约40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

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

0: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

0: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

0: 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霍月琪，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昨天10点左右，福建省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陆续接到报警，受强降雨影响，

0: 受到影响，上面乘客完和果农有时候发生口角，就因为矿摆满地了，影响走道了，下车了。
1: 助农卖菜早班车开通，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早班车每天一班，票价和优惠政策与常规公交一样，停靠沿线所有站点。大连906路公交车乘客张永国：
2: 客流是客流，货物货物能分开，比原先是强多了。
1: 大连公交集团明珠路车队906路线路管理员于建涛：
3: 我们后续也会跟踪运营。

0: 手艺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

0: 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产的报道。
1: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2: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

0: 是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呢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那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1: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

0: 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忙说：“
1: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感觉非常感人。”
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1: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

0: 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1: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六十二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人。
2: 听今天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 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APEC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秘书处代表 及有关嘉宾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 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 2026

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2026年男排亚锦赛 今天到13号 在日本福冈举行。 12支球队经过抽签 分入三个小组， 中国男排与伊朗队、 印度队、 新西兰队 同处B组。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今天继续进行。 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 郑钦文以总比分2-1 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

0: 底，现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

0: 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报道。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总台记者，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凌晨2点到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这一时段的全国第一。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莆田全市的公共交通已经停止运营。目前莆田强降雨仍在持续，公众应尽量避免出行，如果确需出行，也一定要注意积水，远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务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盈利成绩为何如此亮眼？

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0: 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韩国在兵需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于本月内提交至国会。韩媒分析称，此举同韩国政府此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

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韩国 SBS 电视台4号援引韩国国务院电等，另据韩国军方一名高级人士的消息，韩国正在与有关国家就经停地点和据介绍， 医保部门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至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提前

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大规模应用。眼下安徽阜阳持续推进暖心健康小屋建设， 213个暖心健康小屋 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在阜阳市颍洲区文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暖心健康小屋内， 外卖骑手趁着接单的间隙前来测量血压、血糖等，小屋由社区卫生室医护人员值守，配备肺功能测量仪、急救包、常用药品等物资，骑手、快递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 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万亿日元， 相比本财年的 122万亿日元 显著增加， 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此刻提示， 总台全新融媒体 IP 据说很好听正式启幕，首站落地新疆乌鲁木齐，联动总台原创自制大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首场沉浸式主题音乐会。

0: 段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1: 筛查项目

0: 和光线上非必要不使用电子屏幕，教室采用高光度的护眼灯，并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座位和窗帘，避免阳光直射，为孩子营造安全健康的视觉环境。
1: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不少人都有体会，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

痛，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

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

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

面还有人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从这两首作品里边呢，既能我们了解历史，来品读这个人的一种人性、人的性格，那么还有呢，从丰富的

琵琶的演奏技术里边来感受到近2000年琵琶发展声音的变化，技术的繁多，也就是说琵琶是一个大家会称之为弹拨乐之王的一个美誉。其实这个王不是称霸，而是说它的丰富性。这个是舞曲。那么另外呢，就是文曲。文曲呢，一般都是表现一种境界啊，一种

0: 这是非常具有一种哲理的，也就是说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相统一的，我们说的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哈，也就是说是人的一种向往或者人的一种情感一种境界。另外一首呢就是浔阳月夜，这一首名称大家都会想到非常美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人的一种思意，非常具有一种江南有画面感的一种想象力，代表了琵琶非常有韵味的有声音美感的这样的一种乐曲、
1: 嗯、
0: 所以正好这张唱片的正反两面呢都包含了我们琵琶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琵琶的音乐，就是文武大套。

0: 王呢？
1: 我觉得琵琶作为一个千年古器，像杨老师说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这个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说它是在每个时代都是与时俱进的。无论它是跟我们本土的直向琵琶、曲向琵琶传入以后之间的融合，包括隋唐的歌舞，包括宋元的这种小曲，之后的戏曲，一直到明清以后，琵琶逐渐出现了四大流派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像出现了像刘德海这样的百年难遇的大师，刘老师也是杨静老师的恩师，所以我说在整个的琵琶的历史长河中。

0: 的著名的琵琶，其实在里边永远是 C 位。
1: 啊，C
0: 对
1: 位
0: 对
1: 哈，
0: 对，
1: 主咖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说到了文曲和舞曲，
0: 嗯嗯，
1: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杨静老师演奏的。
2: 其实杨静老师他最有感染力的，我认为他的《霸王卸甲》是有他独具的艺术个性的，而且是别姬这一段，应该说他演绎的非常动人，投入了很深的这种情感。所以我们最后在审听母带的时候，他的一个博士生，现在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听的也是泪眼盈盈的，所以我觉得他也被他老师的这种琴声所打动了。其实他塑造的是别姬的这样一个历史情节，
0: 虽然他是个英雄，但是呢，他是个人，他非常具有情感。他和他的这个虞姬在诀别的时候。

0: 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中国比较成熟的中晚期的绘画呢，像山水画、人物画，大家呢都多少都会有一些了解。像2017年这个《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热点。那么大家对于中国早期的山水画可能了解的不是太多，那么我就重点介绍一下中国早期的山水画。中国早期山水

部分内容开始写起的。金碧山水画呢，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画种，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高峰。金碧山水画它发端于唐代，并在盛唐呢也达到了高峰。遗憾的是啊，唐。

0: 展出了一件作品，当时是比较轰动的哈。我们相信
1: 对。
0: 也有很多听众去现场观看，就是这个宋代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那么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它就
1: 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呢？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宋朝，应该是一种传承了吧？
0: 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盛唐时期的这个山水画，它是以石青、石绿、朱砂、雌黄、葛粉。

0: 无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

0: 都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
1: 是的，是的，山水画它是相当于一部中国的视觉文明史，它是贯穿展现这种千年的审美变迁。所以中国山水画呢和西方的人体艺术啊，我们都知道西方的这个是比较重视这个人体艺术是它艺术的一个核心，那么中国的就是山水画。那么盛唐时期的这个山水画呢，就是在唐代呢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高峰。
0: 盛唐之风。

0: 这些方面呢，也是能够给我们一些这个提示或是一些指导。那么对于后世啊，金碧山水画啊，青绿山水重彩山水的专业的画种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包括对现在这个日本美术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
1: 打开这本书，虽然只有5章，但是每一章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第一讲是金碧山水画的审美源流，第二讲唐代金碧山水画的发展与繁荣，第三讲从对外文化交流看唐。

0: 开放，因此呢，打破单一本土美术叙事的这样一个视角，使这个视角更立起、更多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9月20日上午，龙泉市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全面落实省、丽水市有关部署要求，对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落实。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始终把防汛工作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做细作。

0: 确保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能够引得进、落得下，发大向上、争向征资力度，多渠道抓实组织收入，统筹强化用地用能保障，盘活各类存量资源，破。
1: 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

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

0: 水域。索道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

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

八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

居，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

也就是老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福堂收藏这些瓷器。这万福堂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

十件作品。看着这些凝结了两位画家心血的作品在摇车上码好，平稳地推入了窑中，厚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

0: 有些不同，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嘿嘿嘿，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
1: 嗨，这

0: 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特别的喜欢。
1: 最响亮的一句话叫思考与抒情，但里尔克说诗歌不能写得太早，我们要采集人生的精华与要义，才能写出那么十行好诗。诗不是情感，情感太多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看，只观看还不行，还要忘记，还要等着它回来。

这还是我当时记住的一些话，我很受震撼。从此我知道我该写什么样的诗了。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促使我本人和我们那一代人把我们的创作重新建立在一个更深刻的基础上。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我上大学时只读了第一封信，但对我非常重要。里尔克非常诚恳地和一位年轻诗人对话，把他最深刻的

那么你就承担起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承担起他的重负和伟大。这都是我当年背诵的，很多东西我后来忘掉了，但是这些话永远在我生命中回响，给当时的我，一个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年轻诗人，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0: 我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1: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

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 9月1日以来 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 从监测数据来看， 今9月4日 也就是凌晨的2点到7点， 铺天占点6小时， 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 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

0: 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我们再来关注江西。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 今天上午，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 江西省水利厅今天11时起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0: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

0: 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1: 因为它冲击的点头阵呢，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2: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

0: 的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也没底。
1: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石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夏晨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

0: 碘防范、盐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云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今明两天，北方大部呢是以为主，降水不多，气温也整体较常年同期偏高，像。

还是会有点热。不过呢，北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能够达到15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还不到20度，早晚时段是有些凉意的。那目前来看，这周日之后会有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一次降雨又降温的天气过程。我们预计到下周三，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都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局地有大雨。与此同时，黄淮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呢，受冷空气影响。

0: 个位数，而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20度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有15到20度。这次冷空气过程降温伴随着降雨，所以秋凉的感觉会更加突出。那截止到昨天，东北大部、西北大部还有华北北部多地都已经入秋了，秋季前沿大致推进到了陕西西北部，经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北部一带。那么像长春、哈尔滨、太原、银川还有兰州近期都已经入秋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琦，
1: 好的，无敌。
2: 大家吗？我来了。

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

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短历时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1: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

0: 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1: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四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0: 但是到了2021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0: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从事线上线下业务，平时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
1: 嗯，
0: 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因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嗯，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

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e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

0: 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不止卖全球，也能买全球，义乌竟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薇琪，中文名叫美丽。 2009年只身来到义乌， 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他从最基层的外贸业务员做起，一路打拼为出口商，如今又开辟了进口贸易的新赛道，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拥有自己的店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介绍家乡的手工艺品。 在美丽心里，她赶上了义乌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成就了无数像她一样的外国商人。
1: 很多中国人问我，你买这在哪？有什么东西？

0: 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 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

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 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 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 89%的受访央行预计 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

0: 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他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
1: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 73.27 万亿韩元，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增加 5.57 万亿韩元，增幅达 8.2%。

0: 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中国物流
0: 任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起至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

0: 机遇。
1: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5号继续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0: 2026年男排亚锦赛5号继续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男排首轮对阵印度男排。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Bus。

0: 凭敌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师弟

补，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不牢。

杨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

一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策。

0: 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

2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

舆论创。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

0: 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
1: 我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2: 为什么贫乡

0: 哎，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1: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1: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

0: 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吃完热辣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

0: 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1: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

0: 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

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

0: 主窗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进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

0: 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
3: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4: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3: 我呀，

0: 作词，揭阳龙学士命安慰俊仔，做到心色秀心正平得，奉傲虚地偷缩懒，公平公白非浪费，野丢露手非露地，九州八九奉傲口，亚得云登暂借口，满命掌梦非捉妖，满命开车修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傲李娘，车辆顶峰傲有序，子女粉门徐秀州。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

0: 呼救能得救吗？
1: 水
2: 八的祝愿小喇叭越办越好。我告诉爸，下次带我去北京，一定要带我看看中央广播电视什么样子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

谢谢你啊，李帅小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小朋友。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得出你们的满心欢喜。小喇叭的哥哥姐姐们会一直在小喇叭里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好听的故事，陪伴你们。那除了小朋友，还有一些小喇叭的老听众们也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位是来自沈阳的一名幼儿园老师。

6点半，但是当我上班以后，就是从6点半那个时间再也找不到小喇叭，我特别失落。然后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把住那个中国之声，就是从早上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到晚上。当晚上8点钟那个小喇叭的音乐哒滴哒响起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就哭出来了，太感动了，就像我找到了一位老朋友一样。后来我成为了妈妈，我就把我的小喇叭放给我的大宝和二宝听。我现在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就把小喇叭推荐我给我班上所有的小朋友们听。

50多年前，我也没有一样对小喇叭广情有独钟。那段熟悉的开播曲，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它不仅丰富了我童年时的精神世界，更为我此后的人生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时光倒流。

0: 格外认真，当年小喇叭带给我的那些美好时光，穿过几十年岁月，直到现在，依然心底散发着久的温暖。
1: 谢谢陈再重爷爷这么深情的讲述。接下来是一位来自北京的70岁听众。

很有感情色彩，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听得我们呀都入迷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结束时间了。这时孙爷爷会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咱们明天接着讲，小朋友们再见。这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收音机，心里又期待着明天的小喇叭节目。记得有一次，我正听着入神时，我妈跟我说，小荣，咱们家酱油没有了，你去小铺里打瓶酱油。

很多爷爷奶奶都说，70年了，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走远。我想，这句话，我们每一个小喇叭的主持人都会记在心里，记一辈子。我们会继续珍惜话筒，不辜负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过生日嘛，总会收到很

0: 今年是小喇叭节目70周年，我也是小喇叭长。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2: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2: 龙泉金土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4: 我是小凯。今天是9月4日，农历

0: 他家厨房得到全方位升级改造，干净整洁的新厨房让居家幸福感显著提升。龙源街道竹坑村村民于成荣：
1: 以前是黑黑的，现在是刚刚亮亮的，这还好，我住在这里还满意。
0: 据了解，今年龙泉市通过前期全面入户摸排，精准筛选30户住房薄弱困难家庭实施专项改造，按照每户1.6万元标准落实专项资金。改造不搞一刀切，聚焦群众最迫切需求，重点推进厨卫翻新、水电整改、墙地修缮、环境整治等刚需项目，精准补齐居住短板。截至目前，

0: 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项目计划两年内竣工投用，未来将为龙泉老年人带来更加优质多元的康养服务。
2: 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的消息。近日，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新疆伊犁召开。会议指出，今年启动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

新增20个整建制推进室，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加快推广应用，持续推进百万新型经营主体率先提单产，农技人员进村入户连主体，院士专家领办样板田等活动，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单产提升已成为粮食增产的主动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新。

短板弱项，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更高水平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发挥产业专家团、科技小分队、农机人员作用，着力抓好科技支撑服务，加强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合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走深走实，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时，丁涝、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紧盯水稻2000害虫、玉米南方锈病等病虫害，将

0: 机关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专栏。我们来对话龙泉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少武和建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徐喜金，听听他们将如何立足自身职责领域，推动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品质龙泉。
1: 郑局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给“十五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科技

0: 强创新主体的集群，壮大产业升级的动能，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50家以上，深化教科能一体化改革，用好科技副总、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人才入企助企，制定创新龙泉建设方案，落实专项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以企业高新化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新学期新气象，9月1日，龙泉市秦溪幼儿园正式开园投用，迎来首批入园幼儿。同时，龙泉完成四所公办幼儿园市托化升级改造，通过新建扩容、提质改造双发力，持续补齐学前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普惠教育。
2: 上午8:30，崭新的秦溪幼儿园暖意融融，明亮的教学楼，齐全的游乐设施焕然一新。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开心游园，探索新校园，开启

0: 他们在这里，在这个家里面呢，能吃好、睡好，快快的长大。
1: 精细化的改造，人性化的细节升级，也收获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2: 幼儿家长毛玉贝。
3: 幼儿园它给我们的小朋友配备了全新的玩具，这些各个设施呢，我都比较满意，因为看过对比之后。

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

0: 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

0: 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

0: 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

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粗放，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导致利润很低。耿卫东带领的团队与制鞋重镇温州的一些制鞋企业开展合作，开发出了基于立体视觉的三维脚型测量技术，并整合集成自主研制的制鞋 CAD 工业软件，构建了数字化制鞋流程，可以根据脚的图像生成精准的三维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制作出的鞋楦能与用户脚型精准契合，用数字信息技术实现

创新能力弱，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习近平认为，对浙江来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就是要抓制造业，根据国际产业的转移与发展趋势，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绝不是低附加值产业的集聚地，更不是中低档次产品的加工基地。他多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主体必须是高附加值的产业。

生生的稻杆，蛋白含量高，一折就断，更便于加工成饲料。这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三个月后，在阜阳调研粮食问题和检查春耕工作时，习近平特意来到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是国家级水稻研究单位，第一实验大楼一楼简直是大米的世界。有的稻米营养价值比普通的高，有的味道特别好，还有的不仅易种植，

果奖。在茶研所龙冠公司的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在加工制作龙井茶。茶叶为什么要摊放？炒茶时锅温是多少度？制茶专用油是什么成分？摊青作业有什么标准？习近平详细询问每个步骤，还半蹲下拿起炒制中的茶叶，感受叶片的大小、湿度、香气。

0: 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

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家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

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

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1: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 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

0: 同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
1: 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

0: 原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0: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

0: 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

0: 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

0: 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50人，其中运动员821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长介绍，队伍当中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

0: 至2028年，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

0: 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

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

0: 的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嗯，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缅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

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

0: 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

0: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

0: 一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

国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计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

0: 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常户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

0: 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
1: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是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0: 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

0: 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

0: 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
1: 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

0: 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龄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

0: 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2: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0: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